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

0: 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当地时间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特朗普表示，我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当地时间25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时段我们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

0: 见。
1: 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3: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4: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3: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5: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也就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桥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3: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6: 黄布墩呢，是古代芙蓉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芙蓉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3: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 见证了太多

0: 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二十年前曾去路，三千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敦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敦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0: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2: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是无锡人民给登岛拥抱它，才要丰富个历史底蕴。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有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0: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布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3: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布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0: 随着黄布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布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布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4: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

0: 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1: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布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 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4: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5: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真正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4: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5: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4: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6: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

0: 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向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1: 为了挽救向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覆状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向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向王守之槐。
0: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向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向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百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2: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 救活向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3: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4: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得非常好。
1: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师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5: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0: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

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0: 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3: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4: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5: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是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4: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5: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担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4: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5: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4: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5: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4: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5: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4: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5: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出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

0: 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1: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0: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1: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0: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1: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0: 你作品画好了，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1: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0: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1: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0: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1: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0: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就感到累。
1: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0: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您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1: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敏。

0: 林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减脂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减脂作品。
1: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减脂减出来的模样，减脂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减脂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4: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葫埙，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葫埙园字卢帆，号糖葫，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葫埙园供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葫埙园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它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葫埙园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4: 他编写的《糖葫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霁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3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

0: 孔初调音阶段，所以质熏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熏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质熏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1: 在我们制作当中的话，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0: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1: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元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0: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2: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0: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

不仅是对淘勋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世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
7: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8: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9: 习近平好！
7: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有哪些深意？来看专家解读。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
2: 2026年9月23日到25日，习主席应特朗普总统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极为成功的国事访问。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5月份元首会晤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尊重、公平、对等，是与中方在处理中美关系中一贯坚持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脉相承，既是对以往原则的继承，也是对历史经验的发扬，更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的继续发展。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坚持并持续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中美两个大国寻求正确相处之道，既造福两国人民，又为当今世界提供着确定性和稳定锚。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通过建立更加稳定健康的中美关系，两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将从中受益。
1: 缅甸叙事智库主席戈戈。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不稳定因素与冲突，值此之际，若中美两个大国能携手合作，推动旨在促进全球发展、稳定与和平的各项举措，世界将有望迈向更加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未来。中美两个大国不应发生冲突，应开展合作，特别是在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合作，这将有助于推动全球发展。阿联酋媒体人奥马尔。习主席以大船来比喻中美关系，我觉得非常贴切，因为大船意味着沉稳和深远，也意味着驶向更加广阔的未来。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未来知识研究所主任泰拉。在我看来，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非常重要，因为它强调的是合作。谈到合作，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同时也是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国家，两国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尽管存在分歧，两国在许多领域是有共同利益的。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布劳恩。在我看来，中美领导人之间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两国应当避免冲突，合作能够带来益处，需要营造积极的氛围并进一步增强互信。人们可以期待的是，中美双方正在努力解决那些重大问题。赞比亚经济学家和发展问题专家卡翁达。中美两国作为世界大国，两国的合作对两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发展都有着重大影响，因此中美两国携手合作尤为重要。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习主席宣布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确切地说，如果我们想要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互相了解更稳定的根基了。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3: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4: 环球华人，
5: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个中秋假期，众多游客来到广西，乘坐观光游船游览运河，领略这项通江达海大国工程的磅礴气势。
6: 昨天，位于广西横州市的平陆运河新府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重要航运配套节点，游客购票后可从这里登上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与世纪工程的宏伟雄姿。为迎接双节假期，观光游船也经过了精心布置，喜庆装饰烘托出浓厚节日氛围。
7: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带了小朋友一起，然后刚才一直在欣赏运河。
8: 我们走过繁荣昌盛，才有这条运河，很高兴，很激动。
5: 中秋假期，安徽多地依托特色夜游场景，推出了丰富多样的传统民俗展演，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当中欢度佳节。
6: 夜幕降临，在安徽阜阳双清湾水街，一场火把节庆祝活动将夜空点亮。伴随着铿锵锣鼓，演员们舞动板凳龙穿街而过，与沿途火把交相辉映，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照。
9: 专门趁着中秋假期过来体验，特别的震撼。
6: 据介绍，火把节是当地延续多年的秋收民俗。活动当日，双清湾水街客流突破10000人次，商户夜间营业额较平日增长超60%。在安徽颍上，节日期间的夜游热度也在持续攀升。非遗民俗和夜游场景深度融合，既为中秋文旅聚集人气，也为假期增添厚重的文化底蕴。
10: 我们是从外地专程回来过中秋节的，看到了这些传统民俗的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 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在北京、山东、江苏、山西、吉林多地同步开展，各地深挖特色地域文化，通过文艺展演、非遗体验、民俗互动等形式，打造了兼具历史厚度和时代温度的中秋文化盛宴，让传统节日焕发全新活力。
6: 在北京昌平区居庸关长城，居庸山岳中秋晚会盛大上演。舞台以北关城楼为背景，运用光影投影技术，将长城的巍峨雄伟之美与现代科技光影完美融合。歌曲、朗诵、乐器演奏等节目接连登台，大家在光影之中感受山河壮阔、家国昌盛的美好。
11: 我感觉这里的灯光非常好看，各个节目也都非常精彩。现在国富民强，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可以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6: 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实景还原宋代中秋雅韵。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节目再现东坡望月怀远的旷达意境。依托当地月亮文化与风筝文化，潍坊开展夜光风筝放飞、年画创作、沙滩诗词雅集等系列活动，以多元形式传承。

0: 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中秋的独特韵味。在山西阳城县，活动以古堡揽元月、清风拂太行为主题，依托古堡建筑群与太行山水人文资源，将中秋团圆意蕴、太行精神与山西地域特色深度融合。非遗展演、传统戏曲、歌舞等各类节目轮番上演，搭配文明集市、主题诗画展演等活动，让广大群众在互动体验中品味传统民俗。吉林省延边州龙井市的主题活动则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深度挖掘中秋团圆丰收的文化内涵，融合当地特色民俗表演，现场精彩纷呈，氛围热闹。非遗展区内，山核桃拼贴、草编、剪纸等传统手艺集中亮相。美食区，千人拌饭特色美食香味四溢，拔草龙、投壶等传统民俗游戏趣味十足，各族群众欢聚一堂。
1: 环球华人，
2: 每到节日假期呢，各地各具特色的步行街、商业街客流明显增多，新场景、新业态也在加快上新。从城市商圈到县域商圈，消费正在实现从买商品转变为重体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各地品味商圈。
3: 这个中秋假期，在上海豫园商圈，老上海走月亮的传统中秋民俗有了新的表达。动态光影、数字交互投影，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条夜游新路线。首次在九曲桥上搭建水上实景舞台，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舞台声光电呈现，给人全新的感官享受。在淮海路商圈，多家消费级机器人手电先后落户，不少游客趁着假期专程到店打卡，体验新款机器人产品。
4: 非常棒，这个机器人确实一个互动性，对孩子体验都是比较不错的。
5: 这两天提升的还是蛮大的，到昨天晚上为止，差不多提升了40%左右。
3: 除了科技给商圈带来新的感受外，服务消费在上海还有了更个性化的体验。首个上海定制综合空间亮相南京路，众多老字号原创设计品牌集中集聚。在上海民族乐器展台上，用于演奏的琵琶、古筝，无论是外观、材质、纹理还是音色，都可以个性化定制。而一旁展台上的电子面膜等护肤品也可以定制，让普通美妆告别千人一方。
6: 定制化这个概念已经延伸到了全行业、全品类，从商品消费到服务消费，供需两端的共同发力，推动新的消费模式，从而形成新的增长点。
3: 在四川成都，自然景区被搬进了商场，鲜花绿植环绕，山林景致错落，雪山与城市同框相融。依托公园式消费场景，餐饮门店推出花园式户外就餐，消费者可以体验木艺手作乐趣。商场节假日日均客流可达6万人次，到商场微度假成为一种新的消费体验。
7: 在户外用餐比里面用餐环境好太多了，然后呢有很多绿植，非常好，像在公园里面一样。
3: 迎合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商场里一系列潮流文创、循环低碳等新业态也全新入驻。走进商场的这家主打循环低碳的商店，旧物回收、新品先试后买等新的模式备受年轻人青睐。
8: 因为绿色循环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很新，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消费需求，
9: 吸引了非常多的年轻人到我们商场来游玩，尤其是我们的一个3C数码肯定是卖的是最好的。
3: 今年以来，成都把公园生态、工业遗存、历史文化植入商业空间，培育出东郊记忆、原野等一批特色消费新地标。
2: 假期里，县域消费市场的人气也颇旺。今年以来呢，县域地区一批更新改造之后的商场首次亮相，从业态更新到服务上新，日趋多元化的消费体验，让县域商圈的品味加速升级。
3: 在河南安阳滑县，提升改造后的这家商场以新潮科技体验加传统国风文化全新亮相，商场服务体验类品牌超70家，全新打造高端专业影城，配备7个标准化专业影厅，同时创新引入奇幻飞跃剧场、VR 体验馆两大新潮体验业态，营造逼真的沉浸式奇幻场景。
8: 商场的业态也很丰富，吃喝玩乐都很齐全，体验感特别好。
3: 借力中秋假日消费热潮，商场还推出大型国风游园系列活动、中秋趣味滚月饼互动游戏、定制赛道搭配趣味玩法等一系列活动，丰富消费者的逛街体验。
10: 现在过节不再是简单逛街。

0: 街购物了。这种有文化、有互动、有体验的活动，大家都特别的喜欢，既能放松休闲，又能感受到传统节日文化，每次来都会有新的体验。
1: 消费需求满足的同时，更多个性化的服务也在县域商圈被补齐。地处湖北荆州公安县核心商圈的这个商场，在经过更新后，原先的盒子空间变身为8000平方米的超市加餐饮融合业态区。刚出蒸笼的海鲜，热腾腾的面食甜点，还有自由搭配的小炒，浓浓的烟火气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前来购物就餐。
2: 工作完之后啊，就来这边逛一逛，一日三餐都可以在这里解决，非常的便利。
1: 目前整个商场内入驻的120多家商户中，有近20%都是服务体验类的消费业态。此外，商场超市还开通了线上下单、同城配送服务。县域居民正在和大城市的居民一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新业态。
3: 根据市场的消费需求去定制我们专业的消费的场景，打造一站式的生活场景类的一个中心。我们还会持续的去引进到我们这种家庭娱乐中心，来满足我们的顾客对消费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需求。
1: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已连续56个月高于城镇或基本持平。今年1至8月，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去年同期高0.3个百分点。
4: 假期里，3C 数码、智能家电、智能家居等商品的销售热度不减，各地以旧换新补贴的范围不断扩围的同时，商场也推出了各项补贴政策，为消费注入新的活力。
1: 今年湖南将10类含适老化的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在湖南湘潭县的这家家电卖场，中秋假期迎来不少中老年顾客，智能门锁、智能洗碗机、智能马桶等产品备受青睐。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多国举行文艺演出、游园等活动，吸引当地民众与华人华侨共庆中秋佳节，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来听详细报道。
6: 德国汉堡近日举办万里通皓月、一脉共团圆中秋联欢会及中秋游园会，中德民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也为今年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增添了一抹温馨的文化亮色。联欢会在以上海豫园为蓝本建成的汉堡豫园举行，民乐五重奏、花好月圆拉开联欢会序幕，独舞庭月如梦演绎月下思绪，儿童话剧同一轮月亮则以童真童趣的故事讲述不同地方的人们共享一轮明月的温情。
7: 汉堡市议会第一副议长安德烈：
8: 我很高兴能够参加在汉堡豫园举办的中秋庆祝活动。汉堡和上海已携手走过40年，如今一同庆祝中秋，释放出美好的讯息，那就是即便身处异地，大家依然会重聚心系亲朋好友。
6: 近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苏尔坦亲王大学孔子学院的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苏尔坦亲王大学、努拉公主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的学生参加，品尝月饼，体验汉服，了解中国茶文化。青年学生在互动中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和文化的魅力。近日，茶韵传中缅，明月共天涯中秋文化交流活动在缅甸仰光举办。活动现场，中外宾客齐聚一堂，来自中缅两国的歌舞艺术家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现场还精心设置了26个主题展台，汇聚中缅两国特色文化精品，推动中缅文化双向交融，民心深度相通。中秋佳节之际，形式多样的节庆活动也在加拿大多地精彩上演。安大略省南部的小城胡灵顿今年首次举办中秋庆祝活动，巡游环节中，嫦娥、玉兔以及黑神话悟空、天命人的扮演者一亮相，便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驻足合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岛上的纳奈莫市也举办了中秋灯会，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露天电影，在彩灯与烟火中欢度佳节。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环球华人，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
5: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我是主持人张毅。一轮皓月升中天，万里清辉满神州。中秋作为中华民族最厚重最温情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国人千百年的精神期许。岁岁中秋，年年月圆，不变的是皓月当空的盛景，沉淀的是阖家团圆的初心，家国同心的情怀。月满神州，万家团圆，不仅是金秋时节的美好图景，更是刻在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信仰。中秋的底色是烟火人间的团圆温情，从古至今，月亮始终是中华儿女寄托思念、期许相聚的载体。古人望月抒怀，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千古绝句，将思念与期盼寄于皎皎月色之中。在交通不便、山水阻隔的过往，一轮明月是跨越山海的信使，让离散的亲人共赏一轮清辉，遥寄相思。时至今日，团圆依旧是中秋最动人的主题。城市街巷桂香浮动，家家户户月饼飘香，奔波在外的游子奔赴故乡，忙碌许久的家人围坐一堂，一桌家常饭菜，一席闲话家常，一轮窗前明月，消解了今年的奔波与疲惫，治愈了岁月的漂泊与孤独。小小的团圆烟火汇聚成海内外中华儿女最温暖的底色，让传统节日在烟火气中生生不息。中秋的深意是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不同于其他节日的热闹喧嚣，中秋自带温柔静谧的东方意境，寄托着中国人对圆满和睦美好的极致追求。 月圆象征人缘，月满寓意岁安。古人以中秋祭月、赏月、品饼、思亲，在代代相传的习俗中沉淀出尊老爱亲、和睦邻里、感恩向善的传统美德。千百年来，中秋文化从未褪色，反而在时代更迭中愈发鲜活。如今传统习俗与时俱进，线上云赏月、异地寄相思、非遗中秋雅集等新形式层出不穷，但不变的是中华儿女对团圆美满的坚守，对传统文化的敬畏。中秋早已不只是一个节气，一场盛会，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让华夏儿女在共赏明月的时刻寻得文化归属感与民族认同感。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副会长周苏萌在给本节目的中秋留言中说，
11: 中秋节必须铭记的是家国情怀，中秋佳节不仅凝聚和浓缩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也饱含着博大浓郁的家国情怀。中秋佳节是爱家爱国同频、家国情怀共融的节日，家国两相依的意识总会在这样的时刻被提及，甚至成为流淌在血液里、融入到骨髓里的深沉的文化自信。
5: 新西兰华夏多元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主席李芬表示，
19: 中秋节面向未来的是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而言，只有让年轻人参与其中，才能焕发更加鲜活的生命力。基于此，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这方面各种尝试与探索并不少见，如近年来凭借新媒体受关注的手工蟑螂灯、三星堆月饼等就是实例。当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慢慢地融入到年轻人的日常，传统节日就能更好地活起来，活起来，其生命力也在不断创新中得到加强。
5: 澳大利亚最西澳文化传媒 CEO 王世龙在接受本节目连线采访时说，
2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华儿女共赏一轮明月，共品一种家国情怀。我们也期待类似中秋节一般的传统节日都能厚植家国情怀，在守重中创新，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节日内涵不断丰富，节日价值持续延伸，更好地绽放时代魅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5: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21: 年年岁岁中秋宴，岁岁年年贺团圆，中秋的滋味啊，月饼总在 C 位。
4: 而各地的花式月饼也藏着中国大地的万千风味。这个中秋节，山东、湖南、广西、四川等地围绕月饼大胆创新，有把城市地标刻上饼皮的，还有把土特产做成馅料的。
21: 下面我们就一同去看看这些内涵与颜值双重升级的花式月饼。
22: 在山东青岛五四广场、奥帆中心、崂山、栈桥、啤酒城，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地标变成了月饼皮上的图案。这些文创月饼的设计者田雪玲说，这八个小小的月饼从选地标、设计、画图到包装，20多个人花了近3个月的时间。为了让月饼的外观效果更好，饼皮中加入了白云豆。
23: 游客来了能带走一款专属我们的青岛记忆的产品，它既美味，然后又能留下他们对青岛的印象。
22: 今年中秋节，除了文创月饼吸引消费者，豆蕨子月饼也成为了当地人的心头号。以山东特产的长豆角搭配卤肉作为馅料，让传统月饼企业的销售额成倍增长。
24: 我觉得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吃，我外地的同学在网上看到这个豆蕨子比较火嘛，想让我帮忙买一些给他寄过去。
22: 同样，在湖南衡阳市衡东县，最具代表性的农产品黄贡椒被包进月饼中。这款黄贡椒肉丝月饼既保留了团圆的寓意，又兼顾了湖南人的嗜辣味蕾，一经推出便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0: 销量的话应该突破10000个了。客户来的时候指名道姓，我要吃你家黄瓜椒肉丝月饼。
1: 感觉就是入口以甜为

0: 但是回味的时候还是有点辣的。我也买了一些分享给我的亲朋好友。
1: 此外，广西玉林市容县的沙田柚月饼、四川达州的通川灯影牛肉月饼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月饼，也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需求。
2: 在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当地群众用特产松茸做馅料来制作月饼。
3: 当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味觉惊喜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4: 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市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藏族、纳西族、汉族等25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秋节，家住香格里拉市金龙社区的居民何六妹和知识竹马结伴而行，在农贸市场挑选制作松茸月饼的食材。这种已经开伞的松茸，价格不贵又新鲜，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买回来的松茸洗净切成小丁，在热锅里煸炒出香味，与肥瘦相间的火腿碎充分拌匀，再放入用红糖水和好的面团中，收口捏合，把面团均匀擀开，放入模具中，很快月饼坯就制作完成。月饼坯被摆进锅中，上烘下烤，松茸与火腿的香气渐渐弥漫。临近中午，色泽金黄的月饼新鲜出炉，轻轻切开，松茸丁和火腿粒点缀其中，咬一口，融合的味道瞬间在舌尖绽放。
5: 松茸月饼，街坊邻居大伙一起做，我就做完了，大伙分起吃。
4: 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大家欢聚一堂，共享合家团圆的甜蜜。
2: 金秋时节也正是海鲜肥美的时候，各种应季的海鲜也为中秋家宴添上了鲜美的味道。
3: 在辽宁大连，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感受北方海滨城市美景的同时，也品尝到当地种类丰富的特色海鲜。
6: 虽然现在是凌晨3点左右，但是这里呢依旧是一片繁忙。来自大连各大渔港刚刚捕捞上岸的新鲜海产品啊，正被源源不断地送到这里。
4: 梭子蟹、虾蛄、海胆、海虾等数十种应季海鲜，不仅吸引着采购商，也让不少市民游客趁着假期前来感受凌晨选货的特别体验。这几天，大连当地的小吃市集、饭店、餐馆也迎来了众多品尝海味的游客和市民。各种海鲜经过烤、蒸、煮、炒等烹饪方式，成为一道道各具特色的菜品。这其中，海肠捞饭最受欢迎。
7: 我今天做的海肠捞饭，海肠这个季节是特别鲜美，这海肠把水轻轻烫一下就可以，用肉末炒个酱汁，给它蒙在米饭上。这道菜在饭店卖特别火，几乎桌桌必点。
8: 我是从福建泉州来的，然后听就是大连人说这个海肠捞饭就是很出名，它这个海肠比较脆，跟我们家的不一样，然后这个酱汁跟那个米饭搭配起来就很下饭。
4: 除了海肠捞饭，不同的鱼和贝类也颇受青睐，只需要简单烹饪就能够将鲜发挥到极致。
7: 地椒，
9: 我是从河南洛阳来旅游的，来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大连最近开海了，然后想尝尝咱们的海鲜，发现它确实就是名不虚传。
2: 入秋之后，新鲜的白果开始上市。作为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的优质食材，白果搭配土鸡慢炖是四川人秋日餐桌上一道独具风味的特色美食。
3: 今天是中秋佳节，一道充满家乡味的白果炖鸡更为合家团圆增添了一份温暖的仪式感。
10: 在四川成都的这家炖品店，白果炖鸡堪称他们家的招牌菜，尤其临近中秋，点单量显著上升。去壳之后的白果需在高温的油锅里炸上5-6秒，之后迅速捞出。如此处理，白果既不容易变黑，又能去掉皮和腥味。
11: 选择烈酒后的老熟白果，去硬壳，去了之后经过高温炖熟了之后，去达到去腥去皮的作用。
10: 白果炖鸡的主角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土鸡，鸡的体型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一般会选择净重3斤左右的土鸡。
11: 处理好的鸡，大火炖至2小时，我们就捞出，然后加入罐，然后加入刚我们提前处理好的白果，炖上2.5小时即可。
10: 经过精心慢熬出的白果炖鸡，不仅具有润肺止咳、滋阴养颜的功效，更可以暖身驱寒，是四川人秋季滋补的特色美食。
12: 他们这儿的白果炖鸡是很资格的，是土鸡炖的，

0: 它的味道是很鲜，非常好。
1: 书同摇曳，迎来送往，秋日的桂香再添一缕。从风吹麦浪到梨菊出黄，从烟水寒波到长天艳云，月指中秋，再起人间清欢。
2: 这个中秋节，有人登层楼远眺，看稻浪田畴之壮阔；有人临曲岸观潮，看暮色铺江之浩渺；
1: 有人穿林徐行，听风穿竹黄之簌簌；有人以桥栏侧耳，听溪流积石之潺潺。
2: 丹枫与墨柳，年年秋意同；霜华与桂魄，清辉共一色。
1: 无论是在客途还是在故园，总会有人与您一起看遍这时节的人间颜色。
3: 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月连家国，四海化团圆》，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秋徐徐而来，何以中秋？是眼角挂着的那轮月。从《诗经》里的“月出皎兮”，走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清辉未改，始终是中国人心头最柔软的牵挂。
2: 他赵国王维“人闲桂花落”的宁静，也应过张九龄“天涯共此时”的守望，传递着传统佳节历久弥新的生命力，也承载着珍贵的记忆与情怀。
1: 古时明月照今人，以民俗祈愿年年顺遂，乐享今朝。典籍里的中秋民俗，如今啊，依然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
2: 谐音识粹，连接古今，更是成为中国人对佳节最美好的寄托与期待。
4: 中国古人过中秋的生动场景，在多本古籍中均有记载，《武林旧事》卷三中呈现了当时临安城及现在的杭州过节放花灯、水灯的盛景。清代《易斋集》卷七中记录了安徽地区中秋节妇女在菜园地中摸瓜、摸豆角的摸秋趣闻。清代《广东新语》描绘了广东地区儿童燃翻塔灯、石灯的民俗。在古代吴地及今天的苏州，中秋夜要走月亮，妇女们成群结伴，至少要走过三座桥，称为走三桥。
5: 清代清嘉路走月亮这一条，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袖裙长，不嫌衣服穿得薄，嫌这个裙子太长了，因为要走，大家要走很长的路，水边这个走月亮是非常就有意境的。因为你想，天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带穿着盛装衣服在这个河边桥上船上赏月，是一个非常美的景象。
4: 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每逢中秋，钱塘潮水汹涌澎湃。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古籍《孟梁录》《武林旧事》都记载了中秋观潮盛况。
6: 观潮，吾尔善秋者，就是有一批这个会游泳的人，手持十幅大彩旗，举着这个彩色的旗子，争先鼓勇，一迎而上，就是大家就是争着迎着这个潮水往上。他在这个潮水里面浮沉上下，但是他手上举的这个旗子啊，都不太会弄湿。
4: 在北方，拜兔爷和摆放木板年画月光马是中秋的特色民俗。兔爷的祭拜民俗最早始于明代的花王阁圣稿，《燕京岁时记》记述的兔爷顶伞盖、穿朝靴、插旌旗，以麒麟或狮虎为坐骑，威风凛凛。而月光马通常是月光菩萨的形象，旁边还有一只捣药的兔子，这些形象都寄托了祈愿无病无灾、平平安安的节日愿望。
7: 月光马是特定的，就是中秋节这一天贴的，而就是在北京地区它流行的特别广泛，木板雕刻、玉兔捣药保佑苍生。
1: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诗人常常把月亮和镜子连接在一起。
2: 在古时的铜镜上，嫦娥、玉兔、蟾蜍、桂树都是少不了的元素，不仅将镜和月的意象融合到了极致，也寄予着人们美好的祝愿。
8: 洛阳博物馆的海龙月宫纹铜镜

0: 嫦娥奔月的神话为主题，上部是两朵祥云分布在月宫两侧，有桂树、蟾蜍和玉兔，下部是两朵祥云间有出海巨龙，两侧纹饰为双雀衔兽凌空飞翔。
1: 铜镜镜钮两侧会看到喜鹊衔着长长的兽带，提到喜鹊我们会想到喜上眉梢，而兽带的兽谐音长寿的寿。在镜钮下方会看到海龙腾空而起，就是海上生明月的一种吉祥美好的画面。
0: 中国是最早使用铜镜的国家之一，其历史已有4000多年，先后经历了战国、汉代、唐代三个发展高峰。海龙月宫纹铜镜作为盛唐神话生活化的典型写照，既寄寓古人中秋团圆期许，也见证了铜镜艺术从商周凝重向唐代活泼自然的转变。
2: 那么它呢，主要得益于唐代时期社会的开放和包容。那么这不仅是铜镜艺术的进步，更反映了唐代人们不再被传统的礼制所束缚，敢于用这种艺术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这种追求。
0: 再看河南博物院这款纹饰丰富的唐代八瓣菱花形铜镜，以一只乌龟作为镜钮，四周镌刻着嫦娥、玉兔、水池、蟾蜍、桂树等元素，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唐代人对于月宫的浪漫想象。
3: 你可以看到呢，嫦娥呢，她的左手呢会托了一个上面刻有大吉的一个名牌，那么表示一个是吉祥的寓意，还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常见的蟾蜍，寓意的子孙旺盛啊，希望我们家人团圆，生活顺遂啊，事业顺利。
4: 每当农历8月15明月升空，我们似乎又与古人多了一份微妙的心灵相通。
5: 在这个承载着团圆与诗意的节日里，中国古典园林的月色正讲述着中华文明的悠长故事。
0: 让千年月光浸润当代生活，国庆中秋期间，苏州园林推出多项中秋特色夜游活动。在网师园西侧小院内，一场古雅的拜月仪式正在上演。身着古装的女子向月而立，桌案上的金桂、水红菱、苏式月饼尽是江南水乡的中秋意趣。时光在月色中模糊，让人恍若置身数百年前的中秋夜。
6: 拜月的习俗呢，实际上是唐宋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但是最兴盛的时候呢应当明朝。首先是对月亮表示一种尊重啊，当然要许愿啊。许愿呢主要的就是三个内容，第一个是安康，第二个是吉祥，第三个是团聚。
0: 这份对月亮的礼敬早已写进历史的篇章，从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到苏轼的千里共婵娟，唐诗宋词里的月亮已然超越天体概念，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图腾。记者跟随专家来到月到风来亭，这座凌波而立的小亭暗藏玄机，暗合天人合一的诗意。
6: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园子里面赏月最好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叫做月到风来亭。这个小亭你看，它处在高面高处，三面环水，一面靠山，非常精致。在这个地方居高临下赏月，朝上能看到天上的月亮，下面水中的一个月亮的倒影，背后还有一个镜子，上面还有一个月亮。
0: 在古典园林的营造智慧中，明月意象早已成为景观空间的一部分。门洞曲形满月，桥身合璧成圆，将月有盈亏的宇宙规律化为可游可赏的实体诗形。沧浪亭楹联书：清风明月本无价，退思园花窗嵌，明月清风不用一钱买。拙政园的扇亭则借东坡词叩问与谁同坐。这些凝固的诗句提醒我们，中秋从来不只是赏月，更是对生命境界的仰望。不愁明月尽，自有暗香来。中秋的月光里藏着中国人最深情的告白。从个人到家庭，从园林到山河，当千万个月影在江河湖海中交相辉映，散落于江。

0: 湖各处的月光终将汇聚成照亮家国的璀璨星河。这轮照耀过屈原、李白、苏轼的明月，今夜依然照亮着我们的文化乡愁。
1: 中秋的格局是家国相依的赤诚情怀，小家团圆方成大国安康，万家灯火铸就神州盛景。中国人的团圆从来不只是一家一户的相聚，更是小家与大国的双向奔赴。月圆之时，有人合家欢聚，也有无数人坚守岗位，戍边战士守护山河无恙，医护人员坚守生命防线，基层工作者守护万家安宁，快递环卫等从业者保障城市运转。他们舍弃小家团圆，守护了大国安宁，让中秋的月色不仅有温情脉脉的人间烟火，更有山河无恙的家国担当。正是无数普通人的坚守与奉献，才让神州岁岁月圆，万家年年安康。这便是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月圆人安，国泰民康，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皓月千秋照，山河岁岁新。中秋明月见证着岁月变迁，也承载着美好期许。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中秋的团圆意蕴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亲人相守的温馨美满，是文化传承的生生不息，更是家国昌盛的岁月安然。月满神州，山河锦绣，万家团圆，岁岁安康。愿皎皎明月常照华夏大地，愿团圆温情永驻人间烟火，愿每一份奔赴皆有归途，每一个小家的团圆都汇聚成祖国山河的盛世华章。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环球华人中秋特别专题，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剑桥。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当地时间9月23号到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八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当地时间24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出席一系列国事活动，与特朗普总统进行坦诚深入交流。美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论述，以及两国元首会晤达成的很多新的共识。他们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多国人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论述彰显远见卓识和胸怀担当，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两国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提供新的战略指引。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不仅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将为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当地时间2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26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位于湖北武汉的黄鹤楼留有一首至今脍炙人口的诗，这首诗不但被后人称为唐人七言律诗第一，而且竟然让登上黄鹤楼的诗仙李白趁兴而来却搁笔而去。这首诗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唐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黄鹤楼》，唐·崔颢。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是盛唐诗人，出身于望族柏林崔氏。史书中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并不多，而且在仅有的一些记载中，对他的评价似乎也不太好，这也让崔颢的仕途非常不顺畅。他虽然早早的就中了进士，但一生也没做过什么大官，后来只能远离京城四处漫游。《黄鹤楼》这首诗就是他漫游到湖北武昌的时候写的。《黄鹤楼》因其所在湖北武昌黄鹤山而得名，它始建于三国时代，最初是作为瞭望守戍的军事楼，后来逐渐演变成官商行旅的观赏楼。传说三国时期蜀国的大臣费祎曾在此地驾鹤登仙。诗人从黄鹤楼这个美丽传说起笔，描绘了在黄鹤楼上远眺的场景，抒发了登楼的怀古心绪。全诗意境悠远，恍若天成，一共八句，句句都是千古名句。诗中写道，过去的仙人已经驾鹤而去，这里只留下一座空荡荡的黄鹤楼。黄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千百年来只看见悠悠的白云。阳光照耀下的汉阳树木清晰可见，鹦鹉洲上有一片碧绿的芳草覆盖。天色已晚，眺望远方，故乡在哪里呢？眼前只见一片雾霭笼罩江面，给人带来深深的愁绪。这是唐代诗人崔颢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是一首吊古怀乡的佳作。据说这首诗在当时非常有名，大诗人李白登此楼，诗兴大发，正准备挥毫泼墨时，在看到崔颢的这首诗后，不由得发出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随即悻悻而去，史上便留下了崔颢题诗李白搁笔的佳话。后人对这首诗的评价也很高，南宋著名诗论家严语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毫不吝惜地赞美道，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这首诗结尾两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既是写景也是抒情，形象生动地抒发了诗人对于岁月流逝、世事沧桑的感慨和浓浓的乡愁，道出了无数漂泊在外的游子的心声。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钟庆。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湖南女作家阮梅写给青春期女儿和少年们的书信体著作《亲爱的女儿》。今天是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相互之间的摩擦冲突，甚至可能会遭遇校园霸凌，那么该如何面对和处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阮梅对此的看法。
5: 亲爱的孩子，不知你是否留意过，近年的网络开始流传一些不忍足看的视频，画面上男孩对男孩，男孩对女孩，女孩对女孩实施的各种野蛮的身体欺凌，有的用拳脚，有的用烟头皮鞭，甚至动刀，令人心惊。那么年幼的他们却以令人无法置信的残忍来对待弱小，或以大众之力对付势力不均的小众。互联网似乎成了少年暴力的传道士，曾经刻意躲藏起来的恶被自己故意拍成视频在网上传播，一些孩子竟乐意将自己的恶大白于天下。我真的不理解现在的孩子怎么了，是永无止境的书案苦读压抑了成长年龄原本有的爱伤情伤，抹杀了天性中最珍贵的悲悯仁爱之心，还是无处发泄的青春之痒青春之伤，选择了以欺凌同龄人的惨重代价来吸睛呢？暴力这个人人内心或多或少会有的恶，是谁打翻了这个潘多拉魔盒，制造出一次次令人扼腕的恶果？有的孩子在网络暴力的直播后痛苦地离去，更多的孩子在网络暴力中背上沉重的心理阴影。校园暴力成为无处诉说的少年之伤。
4: 校园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校园里发生的一切都只不过是人性本能的映射。而在这个信息多元、环境复杂的时代，我们如何能够传递良善的信息，为青少年筑起一道成长的保护墙呢？来听一听作家阮梅的见解。
6: 我看到了很多的儿童文学，它不是不好，但是有很多比如说魔幻的，还有那种校园打打闹闹的那种读物，有很多，我觉得读过以后它不会给孩子留下思考和反思，然后呢他会有一种暗示，就是说生活就是如此轻飘，然后如果是没有这本书，他可能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在内心里面就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很空虚。但我觉得我们写的书应该还是要反映生活的本质，要告诉小孩子生活的真相，让小孩在内心里面结合自己的理想，能够构建一个更好的更有高度的一个精神的高地，以一种追求。我觉得
4: 您觉得我们的作家群体应该写一些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够更好地引导孩子们的成长？
6: 我觉得作为一个作者吧，比方我自己，我觉得第一呢，拉笔呢它是有非常重的责任的，不是像说话只跟一个人说话一个群里说话，这是对所有的一个读者说话，它应该是有一个责任的，所以在作品里面必须要体现一个没有功利的一个责任。

0: 在目前青少年读物、儿童读物有大的市场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作者不能太功利，应该把社会责任和社会的效应放在第一位去追求。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多出版社也约过我，他要我写那个校园小说，有的就是一个月可以写一套，写四本，但是我这本是写了两年。应该说我觉得如果是啊，我们大部分作者都把这个责任放在第一，对读者负责的话，而不是追着市场跑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下一代的青少年一定会给他们构架一个更好的一个精神世界。其实作家我觉得他也可以改变世界，包括除了作家自己的追求的自觉以外，创作的这种自我的一种约束，这种努力的方向的约束以外，还需要包括媒体的，包括我们一些激励的一些政策，这样子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很好的转变。
1: 的确，我们的信息传递不应该成为功利性的载体，因为功利主义所带来的只能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抢夺，人与人彼此的征战。而历史的记忆应该成为我们一面借鉴的镜子。继续来听阮梅的少年的战争。
2: 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疼惜，每每看到这样的视频，我都会十分的心痛。每每看到网络直播此类事件，我的大脑就会不自觉地检索到我记忆中相应的链接。其实，在属于我的70年代末，我那色彩斑斓的童年记忆中，也有被同龄伙伴欺凌的阴霾残留在心底。原来，校园欺凌并不仅仅属于网络时代的今天，它也属于60年代的我以及我的同辈们。乡下女孩，10岁已是半大孩子了。那年，我所在的初中已经远离课本，学生成绩好坏不论，文化考试不考，歌与舞成为这个特殊的时代赋予我们校园的红色主题。学校隔不了几日，就像庆祝盛大节日一样，文艺宣传队的比赛此起彼伏，经常是歌舞迎路。像我这样隔得远的宣传队员，遇上有紧急排练的任务，就在校园旁边的同学家里借住。一个晚上，节目刚刚排练完，借住的农家房间被人锤得砰砰响，拉开门是一脸苍白的女班长。班长进门后插上门眼说，有5名男同学拿刀在追杀他，要我们容他躲一躲。细细追问才知道原因，那5名同学在前一天批斗了老师1个小时，晚上又把老师锁在了学校办公室，觉得还不过瘾，他们就连夜砍光了老师1亩多地的芦笋。女班长看不过，说了几句。就这样，整整1个晚上，我们和班长熄灯，坐在一个床铺上，不敢睡觉，不敢说话。第二天，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原来，班上分成2派的女同学开始打了起来。记得一名叫爱群的和一名叫烈群的两个女孩斗得最凶，爱群的脸上时常被抠打得鲜血淋漓。自此以后，打斗一场场，皆很凶残。但在同学们越来越多地成为决斗场上的围观者或参与者时，我们几个死守在一块被废弃的菜地，保持中立。
1: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本来属于成年人世界的冲突蔓延到了少年人的世界，争斗似乎变成常事，只因观点利益的不同。为了让阮梅专心读书，父母为阮梅转学到了一个新的学校，试图让孩子能够专心学习。但其实无论在哪一所学校，人际间的冲突似乎都难以避免。
2: 我以为真正的读书生涯由此开始，可是我无法开始，被父亲从原本熟悉的空间生生剥离，离开了熟悉的家、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那些暴力打斗画面却无法抹去。

当着讲台上老师的面，手没抖，可心在抖。站在讲台上正讲着课的老师，将嘴巴眼睛都张成 O 型，于无声处一道白光闪过，他不得不停下了讲课。后来得知，这个平时极其威严的矮个子小男人居然是学校的副校长。后来还得知，他是我后座男生虎子的亲叔叔。飞刀事件发生后，虎子叔叔等不及下课，赶紧跳下荷塘磨刀，摸了好半天也没摸到那把刀。那把菜刀是新的，那是虎子家唯一的一把切菜刀，虎子带到学校来是为最后一堂劳动课准备的。下课后，虎子被叔叔打了个半死。那一次我没有受到学校的处分，而且在第二天，小虎子写了字条向我保证，他再也不会缠我头发，再也不会在我的衣服背后画荷叶了。我以自己的方式赢得了与同学的第一场战争，可不是所有的战争我都能赢的。男生郑杰居然鞭打了我，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件事发生在飞刀事件后不到一个月，可气的是我居然没有任何办法去对付他。那天下课铃一响，我从课桌前起身往后门处走，却被正胡闹着的男生郑杰堵住。郑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挨着他坐的是女生圆圆。我冲向后门的时候，亲眼看见了圆圆的书本被他推落一地，可他并没打算帮圆圆捡起，圆圆很生气。我决定上前仗义直言，何况这么多学生都被他堵在里面出不去呢。没料到，还没等我把话说完，郑杰看出了我的意图，解下腰间的皮带，唰的一下，鞭梢就飞上了我的脸。幸亏头偏得及时，不然当即破了相，毁了容。就这样，我被他扎扎实实地使了两鞭子暴力，一边打着了下颌，一边打在腰上，下颌当场出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他居然以皮带当皮鞭，暴打了我和圆圆两个女生。那个晚上，我觉得我在这所学校的脸面已丢尽。整整三天，我躲在借住的老师住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口心气难平，想死的心都有。我希望有一个公平的处理，但奇怪，没有。他也是转学来的外地生，学校说处理起来很棘手，我只能自己寻找时机。我居然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那学校经常停课，组织同学到田地里劳动，插秧、栽菜。那一年，学校要加盖房子了，同学们都去帮着挑砖。外乡的我不会做那些农活，老师似乎也没想过让我干。每到劳动课时，老师给我的任务不是发货，就是计数。计数是老师派给我可以免除体力劳动的工种。同学们对此很认真，他们走过我的身边，每双眼睛都会巴巴地看着我，就怕我忽略他们用汗水换取的劳动成果。几次之后，脑子里灵光一闪，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我开始以数字的任意变化惩处平时那些有恶感的男生，让他恨不成、气不成，向我求饶也不应。那是我人生中唯有的一次快意江湖。惩处的首个当然是男生郑杰，此时不报何时能报。当时年幼的我认为此仇不报非君子，我不顾他挑着砖块苦苦的哀求，以少计六块的数目狠狠地惩处了他。只是后来我却没能在这次报复中得到丝毫的快感。在看到郑杰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时候，看着他不能不再次往返挑来那袋象征着惩处意义的砖块时，

0: 我的心底忽然涌出一阵阵难言的滋味。他多挑的六块砖，很久很久一直压在我的心上。
1: 尽管校园欺凌不是青春的主旋律，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往往会感到惊心动魄，甚至刻骨铭心。如果有仇必报并非上策，那么又该如何化解呢？人与人真的难以彼此理解，彼此包容吗？
0: 外地生的闹腾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作为本地生的他们，像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大人们一样，春种秋收。他们勤劳善良，憨厚而淳朴，频繁的体力劳动使他们更多地珍惜课堂的光阴。后来我开始一一走近他们，我以我的微笑换来他们的微笑，以我同样的劳动付出换得与他们同样多的汗水。我们开始认真地读一页页的书，随他们到地里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我们随他们到田里除草、插秧、打谷，也栽黄豆、芝麻、采摘棉花。在地里，我们看到了芝麻开花节节高，看到了一朵棉花怎样无声地、温暖地开放在我们冻得发抖的冬天。在那里，在异乡的学校，我们从混沌中觉醒，像一颗种子。两年过后，我以高分考入县高中。离开之际，同学送我到进入镇口的独木桥头，虎子和郑杰都在同学们中间。我和每一位同学用眼神告别，我们都说不出一句话，那种没有一句话却依依不舍的同学情谊，至今还留在心底。从那一方田园走出去的我，再也没有了初到那块土地时的冷傲。我学会了以那块淳朴的土地里滋长出的善良与淳朴待人待物。人与人之间，我看不见篱笆。从此之后，走向每一个人，我看见的都是春暖花开，岁月静好。数十年来，我曾无数次与金秋时节去那所学校，学校还在，老师还在，但同学已大多寻不见了。久久凝视校园里的那棵梧桐树，忽然觉得从校园走出的男生女生，不就是这棵树上的一片片叶子吗？有根才有干，有干才有枝，有枝才有叶，万叶共生一棵树，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啊，又是多么的不易。亲爱的孩子，校园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二个家呀。你求学在哪儿，这个家就在哪儿。写这封书信不为其他，只唯愿你的校园没有暴力，没有欺凌，有如我曾经的校园这般美好。同学间相携相助，相近相惜。你的母亲。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的著作《亲爱的女儿》第三篇《少年的战争》。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播讲时代，主持人钟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0: 赵匡胤不但恩准了李从善的请求，还赐银20000两，还让他的宠臣卢多逊陪李从善畅游相国寺及洛阳的龙门石窟。游玩龙门石窟归来，赵匡胤颁旨一道，拜李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这样一来，李从善就不能走了，他的汴梁之行乃是带凶而来。如今赵匡胤不让他走，且授以节度使之职，他既不敢拒绝，又怕乃兄起疑，便修书一封给李煜说明情况。李煜接到从善之书，忙致书赵匡胤，请求赵匡胤将他弟弟放归。赵匡胤接书之后，下诏给李煜。诏书曰：亲弟从善多才多艺，朕想重用他，如今南北一家，何分彼此？愿亲不必多虑。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煜也不便多说，也不敢多说，只有遣使南唐，以拜谒宋天子为名来会李从善。有道是：来而不往，非礼也。赵匡胤见南唐使者频频致宋，便遣卢多逊为使出使南唐。在使者之中，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画家，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见到了那个绰号叫林虎子的南唐第一战将林仁兆，且为他画了一幅大肖像。但他没有把这幅肖像交给林仁兆，而是交给了赵匡胤。说到这个林仁兆，南唐无人不晓。论官，林仁兆不过一个江南留守而已，但他的文韬武略绝不在已经死了的刘仁善之下，且对大宋敌意很深。大宋灭了后蜀，他便上书李煜，声称宋可以灭蜀，也可以灭唐，且宋虎狼之国也，犹如当年之秦国，与我大唐早晚必有一战。趁他灭蜀士卒疲劳之际，带50000唐兵从寿春渡江北上，收复江南旧境。这是他的想法。赵匡胤一旦发兵来战，他便依淮河据守防御，同宋军决一死战。 如果承陛下恩威打了胜仗，也可以使国人受服；如果出师不利，惹恼了赵匡胤，乃至大兵压境，李煜可以诛戮他的全家，借此向赵匡胤谢罪。如果李煜还是有所顾虑，那么林仁兆没有在出师之前便可以告知宋廷，就说他谋反叛逆，不服主命，那时宋廷也不会怪罪李煜。忠臣呢，纵观五代及宋初之事，有臣如此实属罕见，有臣如此乃南唐之福也。可李煜不这么看，他不加思索地将林仁兆的谏言给否定了。他否定的原因有二：一是怕打仗，若是和宋军打起来，他就没有时间写诗填词和泡美妞了；二是他对林仁兆的忠诚度有怀疑。古人有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林仁兆凭什么要如此忠于南唐？为了南唐，不惜把全家人的性命也压了上去。我朝的军队也不过二十几万，你林仁兆一下子就带走了五万。你林仁兆拿了这五万人马，若是另立山头，我南唐可就完了。俗话不俗，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林仁兆的谏言很快传到了赵匡胤耳中，使他吃了一惊。这个林仁兆分明又是第二个刘仁善，不，他比刘仁善还刘仁善。刘仁善为了南唐也只是舍了一个儿子，而林仁兆舍去的可是全家呀。此人不除，南唐就很难收复。要除掉林仁兆，办法有很多，但赵匡胤选择了离间计，于是便有了卢多逊的南唐之行。于是他手中便有了一副林仁兆的巨幅肖像，于是他便亲自出面宴请李从善，而林仁兆的巨幅肖像赫然挂在吉英殿的大殿之中。李从善一进殿便看到了林仁兆的肖像，想问没敢问。喝到五六分酒意的时候，他指着林仁兆的肖像问赵匡胤：陛下，他是哪路神仙呀？小臣咋觉得面善得很呢？赵匡胤故意装醉，指着林仁兆的肖像吐吐拉拉地说：他不是神仙，他是你们南唐的林仁兆。赵匡胤压低了声音说：不瞒爱卿，林仁兆觉着南唐主荒淫无道，早晚非要完蛋，故而遣使来辩，愿意归顺大宋，为了表示诚意，把他的肖像送来做信物。朕已经答应他，他如果归顺大宋，朕就封他为枢密使，还把为孟昶建的那座院子赐给他。说着干呕起来，宫女见了，忙去端放在殿角的痰盂。痰盂还没端到，赵匡胤大嘴一张，哗的一声吐出了一连串的秽物。赵匡胤这一吐把宫女们慌坏了，又是为他清扫秽物，又是为他捶背，直到他不吐了，方将他扶到了寝殿。这个反间计并不高明，但居然成功了。半个月后，从南唐传来消息，林仁兆死了，是喝毒酒死的，而这杯毒酒乃是李煜所赐。林仁兆一死，赵匡胤便加快了灭亡南唐的步伐，一面命吕余庆前往金湖督造黄黑龙船，一面命卢多逊再次出使南唐，明确地告诉李煜，朝廷正在重建天下方士，使馆中独缺江南诸州的，让他每周抄一本送给朝廷，不就十几本州志吗？小事一桩。李煜命令翰林院连夜抄写各州州志，三天乃成，送给了卢多逊。李煜送给大宋的哪里是州志，分别是国家级的顶端机密。赵匡胤得到了这些顶端机密，江南十九州的山川地形、屯军情况以及人口状况了然于胸。他之所以没有立即出兵南唐，他是在等，等那些黄黑龙船。 要造2000多艘黄黑龙船，没有半年时间是不行的。

0: 在这半年之内，赵匡胤集中精力做了三件事：一是鼓励垦荒，招抚流民，杀掉了一个刁难流民的知州；二是设监铸钱，发行宋元通宝，取唐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与诸州变换，并在汴京设置汴钱务，商人存入钱后获得票券，凭票券到各州可以支取现钱，这种汇兑方式解决了货币携带不便的问题；三是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罢黜了治黄河不利的澶州知州杜二公。杜二公何许人也？杜二公可是赵匡胤的亲舅啊，做过三件大事，船也造好了，理应即可行兵征讨南唐，但因元帅的人选，赵匡胤又犹豫了几天。李煜虽说昏庸，但南唐将士的战斗力较之后蜀、南汉强上十倍，这一点赵匡胤还在未曾为帝之时已经领教过了。若是灭了南唐，吴越不战自降，彼二国若是一灭，就可以用兵北汉和辽国了，一统中国才可以由设想变为现实，因而对南唐的这一次用兵非常重要。既然重要，就得选一个能够担当、能够胜券在握的元帅。这个元帅的第一人选应该是王全斌。王全斌自出兵到灭了后蜀，只用了66天，可是这个人残暴好杀，引起民变。朝廷用了整整2年时间才将后蜀彻底征服，况且他已经灭了一国，若是再让他灭了南唐，功劳是不是有些大了点儿？第二个人选是潘美。潘美灭掉南汉，虽说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多用了105天，但南汉没有发生民变，若是把朝廷用于评判后蜀民变的时间计算在内，潘美灭掉南汉反而比王全斌灭掉后蜀少用了500多天。但是他和王全斌一样，已经取得了灭亡一国的赫赫战功，不能再让他赫赫了。曹彬呢？曹彬为人忠厚，在王全斌征讨后蜀时担任东路军的督监，为灭后蜀立下了汗马功劳，足可以担当起灭唐之大任。但是对于曹彬在灭蜀中的表现，赵匡胤有些不满，害怕他重蹈征蜀覆辙滥杀，为此伤之于窦仪。窦仪极力推荐曹彬，而且还固执地认为王全斌征蜀滥杀之事一定和曹彬无关，并举了一个事例来证明曹彬的善良和宽厚。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周世宗在世之时，曹彬曾经做了1年多徐州知州，州中有一个姓王的小吏犯了罪，应当处以杖刑，这是前任知州已经定了，未及执行而调离。曹彬上任后，凡前任判的案子一一执行，唯对这个小吏法外开恩，不仅将他释放，且还留在州衙任职如初。过了1年，人们把这件事已经淡忘了，他却把这个小吏抓起来杖了60大棍。州衙的人对曹彬这一做法很不理解，问道：
2: 大人既然放了小吏，为何1年后又杖小吏？大人如果想杖小吏，当初就应该执行，为什么等了1年之后才来执行呢？
0: 曹彬回道：
2: 我听说这个小吏刚刚娶了老婆，如果马上对他用刑，新娘的公公婆婆就会认为这个儿媳妇克男人而厌恶他，甚至打骂他，使他生活不下去，不是跳井便是跳崖，所以我才对他施以缓刑，过了1年再执行。这样做既维护了法律，又使他不至于因为受刑而失去了老婆，而他的老婆也不会因为他受刑而失去男人。
0: 听了曹彬这一番话，
2: 州衙的人对曹彬肃然起敬。讲到这里，窦仪反问赵匡胤：
3: 陛下作为益州之长，考虑问题细致周到到如此程度，还会滥杀吗？
2: 赵匡胤若有所思说：
3: 通过卿所讲的这件事来看，曹彬真够忠厚了。可事实上，他在征蜀的时候确实滥杀过降卒，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骇人听闻呐。
2: 窦仪摇头说：
3: 臣还是那句老话，曹彬不会滥杀，更莫说滥杀27000多人了。陛下若是不信，臣再给你讲一讲曹彬翻修房子的事。
2: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3: 请讲。
2: 曹彬的房子还是周太祖郭威所赐，这座房子是后梁一个翰林盖的，到了郭威代汉已经有40多年的历史了。因翰林一家为乱兵所杀，成了无主房，郭威便将它赐给了曹彬。到了开宝年间，这房子已经破烂不堪，每逢下雨，外边大里边小，甚而连山墙也裂了一条大缝。经夫人和儿子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同意将房子翻修一下。儿子怕他反悔，立马请来了泥水匠和木匠，还雇了30几个小工。正要动手拆房，他下朝归来阻止说：
3: 这房不能拆。
2: 儿子问：为什么？
3: 正值隆冬，墙壁为百虫所蛰，你这样做岂不在杀生吗？
2: 硬是把翻修房子的日期改在了来年3月。说到这里，窦仪又反问赵匡胤：
3: 一个人善良的不肯伤害过冬的虫子，还会去滥杀降卒吗？且一杀便是20000多人。
2: 赵匡胤若有所悟说：
3: 诚如爱卿所言，曹彬不会滥杀。但是在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亲口对朕说王全斌曾伤之于他，他极表赞同。
2: 窦仪说：
3: 这事臣曾私下问过曹彬，他长叹一声说：为杀降卒一事，王全斌确实征求过他的意见，但他不同意。王全斌把文案一摔说：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干。遂杀降卒27000多人。曹彬留了个心眼儿，把当时他没签字的文案收藏了起来。
2: 赵匡胤将头使劲摇了摇说：
3: 卿的话朕有些不信，曹彬既然收藏着他不同意杀降卒的文案，为什么当日朕审理王全斌滥杀一案时，他不把这个文案拿出来，而且还把杀降卒的屎盆子扣到自己头上？
2: 窦仪说：
3: 这事臣也曾私下问过曹彬，曹彬说我和王全斌一道伐楚，征西将军俱有罪，我独自清白，怕是要加重王将军和征西诸将的罪呢。
2: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3: 诚如窦爱卿所言，那曹彬真是一个宽厚之人，处处事事都为别人着想，难得，实在是难得啊。
2: 窦仪必席拜曰：
3: 陛下圣明。
2: 赵匡胤连连摇手说：
3: 爱卿别急，卿这只是一面之词，等朕看了曹彬没有在杀降的文案上签字的文案方才算数。
2: 说毕传旨曹彬，让他带上伐蜀之时那份杀降的文书进殿面君。不到2刻钟，曹彬气喘吁吁地来到崇政殿，参拜过赵匡胤，呈上了杀降的文书。赵匡胤将那文书仔细地看了一遍，问道：
3: 曹爱卿，你既然一心一意成全王全斌，为何又把这杀降的文书藏起来呢？
2: 曹彬叩首回道：
3: 启奏陛下，自古至今，历朝历代皆反对杀降，王将军不但杀降，且一杀便是27000多人，而陛下又是圣德之君，岂肯容他如此胡来？必然要问他的罪，这一问不止他，臣也会受到牵连，臣死不打紧，
2: 臣怕累及老娘啊。臣想留下此文书，让臣老娘进呈陛下，岂留臣老娘一命？赵匡胤长叹一声说：卿真是一个厚道人，大孝子啊，卿可谓百官乃至万民的楷模。曹彬拜而谢曰：陛下有些高看了臣，臣不敢当。卿不必自谦，朕还有要事要说，静听圣训。朕欲收复南唐，以爱卿为帅，但愿爱卿不要负了朕望。曹彬再拜说道：臣一定不负陛下之望。元帅确定之后，副将就好办了，他们是北宋第一战将潘美、侍卫亲军马军都虞侯李汉琼、控鹤指挥使田崇进、瀛州团练使杨信、新任舒州团练使樊若水。在未曾拜曹彬为帅之前，曹彬的官职也不低，宣徽南院使，这个官职在宋代由检校官员充任，亦或是兼领节度使、枢密副使等官职才能担当，但他的职权仅仅是掌内廷事务。而潘美当时的职务是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仅是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又有过灭亡南汉的赫赫战功，如今却让他做曹彬的副将，他会不会服从曹彬的领导呢？另外三个副将也都不是软茬，李汉琼是北宋出了名的悍将，又是赵匡胤的爱将，田崇进和杨信与赵匡胤的关系也不一般，让一个从未独当一面而又是周太祖内侄的人来领导以上四个将军，他领导得了吗？为此赵匡胤想了三天。曹彬出师之时，赵匡胤亲自为他送行，并当着南征全体将士的面将身上佩剑赐给曹彬，且命之曰：曹元帅，副将而下，凡有不从元帅之命者，先斩后奏。略停又说：曹元帅，朕知道卿的本事，这一次定能扫平南唐。自朕未继大同以来，南唐对朕尚算恭顺，应以招降为主，更不要抢功成耻，贪图速胜。对于李煜一门也要优待，朕已经在汴京为他建了一座宽大的宅院，等他来居呢。曹彬拱手说：臣一定谨记。赵匡胤小声说：待卿凯旋，当拜卿为相。曹彬面敬如水，只是礼节性的拱手说：谢陛下。送走了曹彬，赵匡胤颁旨吴越，任命吴越王钱枢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治使，并赐其战马200匹，要他从东南方起兵助攻南唐。钱枢接到赵匡胤的诏令，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先王有命，要子孙善事中国，既然善事中国，就得无条件地听命中国。况且自吴越立国至今，南唐屡屡遣兵临侵，死在南唐人手中的吴越人不是上千计，而是上万计。如今宋天子要我们出兵助攻南唐，此乃向南唐复仇的良机，不能错过。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南唐是我们的敌人不假，可他更是宋国一统天下的敌人，他若是被宋国吃掉了，我们怎么办？所以我们不但不能出兵攻打南唐，还应该和南唐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宋兵。持第二种意见的人尽管不多，但他们的领头人很厉害，吴越宰相神胡子。神胡子为了让钱枢支持他的意见，讲了那个发生在春秋的典故“唇亡齿寒”。这是一个老掉牙的典故。典故说，春秋时期的晋国，晋献公当政，欲灭虢国，向虢国的邻居虞国借道，但虞国君臣之中也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该借道，一种意见认为不能借道。持后一种意见的以大夫公之奇为首，公之奇直言不讳地对虞君说道：郭虞毗邻，犹如唇和齿， 燕曰：“唇亡齿寒，晋虎狼之国也，吞噬同姓非异国矣。郭若亡之，余岂能独存乎？”余军不听，借道于晋，晋灭郭后，顺手牵羊，把余国也一道灭了。申忽子讲了这个典故之后，又发挥说：“南唐就是春秋时期的郭，咱吴越国就是春秋时期的余。南唐若是归了宋的版图，咱吴越国还能独存吗？只要吴越国存在，您便是吴越的大王。吴越若是归了宋的版图，您就是汴京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啊。”前书虽说没有神胡子那么聪明，那么有才，那么口若悬河，但是他头脑特别清醒。等神胡子的高论讲完之后，慢吞吞地来了这么一句：“如果朕现在连唐反宋，你信不信赵匡胤先来打朕？到那时你觉得南唐能发兵来救朕吗？就是他来能救得了吗？”神胡子回道：“陛下所虑甚是，您如果不听从宋的指令而去联合南唐，赵匡胤一定会恼羞成怒，他一定会来打咱吴越。李煜不傻，他一定也知道唇亡齿寒这个典故，既然知道这个典故，就不会坐视不理。”钱叔脸上露出一丝浅浅的讥笑：“是的，李煜不傻，不止不傻，还绝顶聪明。若不绝顶聪明，他能写出那么多好诗好词吗？而且那词那诗一写出来便有人吟唱，许许多多人吟唱，包括他的敌国人。人往往都是这一方面太强了，那一方面必然就有所缺。”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8: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9: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8: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9: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8: The Voice from China，
10: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1: It's 12 a.m.
12: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4: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Kiswahili.
15: Ni 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edio wa shirika, bila ku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mingine ya kijamii.